0: 各位弟兄友们平安。
1: Shalom, saudara saudari sekalian.
0: 线上的会友们平安。
1: Baik yang
0: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的心，能够周三下午来到主面前。
1: Bersyukur kepada Tuhan, hari ini kita diberi kerinduan untuk hadir di kebaktian doa ini.
0: 我们一同起立。
1: Mari semua

0: 我们一起向神祷告吧。
1: Mari kita berdoa。
0: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上帝。
1: Yang kudus。
0: 他愿意我们在他面前圣洁。
1: Dia mau kami semua di hadapannya kudus。
0: 但是我们常常有意当中、无意当中，我们犯了很多罪。
1: Tetapi kadangkala kita sengaja maupun tidak sengaja telah berbuat dosa。
0: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吧。
1: Mari kita mengaku segala kesalahan dosa kami di hadapan Tuhan。
0: 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应许。
1: Karena engkau telah berjanji。
0: 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他一定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1: Kalau kita mengaku segala dosa kita, maka Tuhan akan mengampuni segala kesalahan dan dosa kami。
0: 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Mari kita berdoa。
0: 哦，我不上帝，感谢你，今天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。是的，主，你是圣洁的上帝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真的软弱，我们有意当中、无意当中犯了许多错误。主啊，我们头脑里的思想，我们眼睛所看的，我们耳朵所听的，我们口所说的，我们的手脚所做的、所去的地方，主啊，有很多你不喜悦的，求主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哦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求主，求主再一次让我在你面前圣洁。哦，主阿爸父上帝啊，求你，求你用你的话语，用你的话语来洗净我们。主圣灵，求你怜悯我们，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一切的罪恶。主啊，我们真正在我们心中渴慕你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。

0: 我们一起祷告吧。
1: Mari kita bersama-sama berdoa.
0: 是的主，我渴慕你。
1: Tuhan, kita semua rindu kepadamu.
0: 是的主，我渴慕你的话语。
1: Kami rindu akan firmanmu.
0: 是的主，我们渴慕你的圣洁。
1: Kami rindu akan kekudusanmu.
0: 是的主，我们渴慕你的恩典。
1: Kita gerahmu.
0: 求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。
1: Kiranya Roh Kudus hadir di antara kami, kita
0: semua.
1: 用你的话语，用你的慈爱来充满我们。 Dengan firmanmu, dengan kasihmu memenuhi setiap kita.
0: 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Dalam doa.
0: Oh, Bapa Sangti ya.
1: Ya Tuhan Bapa kami.
0: 感谢你。
1: Bersyukur kepadamu.
0: 虽然我们都不配的。
1: Kami sebetulnya tidak layak.
0: 拣选我们。
1: Engkau telah hadir.
0: 你决心爱我们。
1: Engkau mau kami belajar mengasihi Engkau.
0: 你愿意放弃我们，感谢你赞美你。 Oh, Bapa Sangti ya.
1: Tuhan kami bersyukur, kami bersyukur.
0: Oh, 主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中间。 让我们真的渴慕你，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你的慈爱，渴慕你的荣耀，渴慕你的国度，渴慕你的圣洁。 Oh, 主啊， 求你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渴慕你的话语。 Oh, Bapa Sangti ya. 求你恩待我们。 阿爸父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说，我们渴慕你。
1: Bapa kami di hadapanmu berkata kami rindu kepadamu.
0: 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承认，我们只需要你。
1: Kami mengaku di hadapanmu kami hanya memerlukan engkau.
0: 我们只需要你的话语。
1: Kita hanya memerlukan firmanmu.
0: 我们只需要你的圣灵。
1: Kami hanya memerlukan rohmu yang kudus.
0: 我们只需要你的恩典。
1: Kami perlu anugerahmu.
0: Oh, 主啊， 求你降临在我们中间， 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。
1: Tuhan, kiranya Roh Kudus hadir bersama-sama kami, memenuhi setiap kami.
0: 让我们不要再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。
1: Sehingga kita tidak rindu kepada dunia dan seisinya lagi.
0: 全全渴慕你而追求天上的恩典。
1: Sehingga kami dengan rindu sepenuhnya untuk memikirkan hal-hal di surga.
0: 感谢主，
1: kami bersyukur kepadamu Tuhan.
0: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1: Dalam nama Tuhan Yesus kami berdoa.
0: Amin.
1: Amin.
0: 下面时间我们邀请两位神的仆人要听神的话语。
1: Selanjutnya hamba Tuhan Pendeta Yo akan membawakan firman-Nya.
2: Shalom.
3: 平安。
2: Tema kita sore hari ini adalah berkemenangan bersama Tuhan.
3: 我们今天祷告会的主题是，
2: kita akan membaca dari Efesus pasal yang ke-6 ayat 10-17, bagian pertama Efesus 6 ayat 10-13.
3: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6章10到17节。 首先我们要读的部分是10到13节。
2: Efesus pasal 6 ayat 10-13, akhirnya hendaklah kamu kuat di dalam Tuhan, di dalam kekuatan

舒服的环境，但是主啊，我们还是愿意做主啊，主啊，仆人的心，我们正在进入已经属灵的这个战场。主啊，撒旦魔会不断的攻击我们，让我们跌倒，让我们失败，让我们犯罪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追求这个世上的东西，恳求主怜悯我们，够我们就做喜悦的事情。主啊，主啊，感谢主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在十字架上已经你就打败了撒旦魔鬼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也圣灵你就降临在我们。

0: 主啊，主啊，用你的话语来安慰，用你的话语来鼓励，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特别为了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们的青少年，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主啊，这个时代，主啊，主啊，充满邪恶的这个时代里，主啊，只有你才可以保护保守我们的孩子们。哇，爸爸，上帝啊，这充满罪恶的这个时代里面，主啊，撒旦魔鬼各种各样的方法，用手机主啊，游戏各方面，主啊，诱惑我们的孩子们。爸爸，不，上帝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孩子们，赐福主入熏过我们的孩子们，从小就认识你，亲近你，感谢主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继续为了我们的会友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长期因为这个疾病卧床的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Kita doakan untuk jemaat yang sudah lama terbaring sakit dan tidak dapat melakukan kegiatan sehari-hari secara normal.
0: 也为了他们的家庭，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Juga doakan untuk keluarga mereka.
0: 为他们的信心，为他们的生活经济，我们就一起祷告吧。
1: Untuk imannya, untuk kehidupannya, kita doakan mereka.
0: 也为了我们的会友的家庭，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Dan kita juga doakan untuk keluarga dari jemaat.
0: 父母孩子们能够有和睦的心。
1: Antara suami istri, anak, orang tua mempunyai satu komunikasi yang baik dan saling mengasihi.
0: 每一个家庭能够成为传讲天上的这个天国的一个通道。
1: Sehingga keluarga-keluarga boleh menjadi berkat dan menjadi berkat untuk semua orang seperti surga.
0: 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Mari kita bersama-sama.
0: 主啊，今天我们特别为了长期因疾病就躺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疾病啊，真的让我们很容易就

0: 坚固的坚定的盼望，向神祷告，渴慕你。主啊，主，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庭祷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姐妹们跟孩子们父母一起来，主，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。主啊，主啊，丈夫弟兄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领导，主，属灵的主带领妻子孩子们。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的家庭能够充满你的和睦，你的爱，我们的家庭成为这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，周围的还没信主的人能够听，通过我们充满所有的这个家庭来能够就认识你。感谢主。我们继续，下面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印尼祖国，我们去祷告。
1: Lanjutnya kita doakan untuk bangsa dan negara Indonesia.
0: 有两个祷告项目。

各地有很多很多这个天然资源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最近又在巴布亚就发现这个黄金的这种矿产资源，求主赐福所有关的公务。

0: 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特别为了印尼的这个政治和社会，就仰望在你手中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公义，用你的正直来，这个留在印尼这个国家里面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主，求主，能够每一个，从总统到最最小的公务员，能够以敬畏你的心来，治理这个这么大的国家。阿爸父上帝啊，求你，求你怜悯。那我们下面为了巴基斯坦，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Selanjutnya kita doakan untuk negara Pakistan。
0: 在人口中大概330万个基督徒。
1: Di Pakistan kira-kira ada 33 juta orang Kristen。
0: 法律上有宗教的自由。
1: Secara hukum agama itu bebas。
0: 他们可以建教会。
1: Mereka boleh mendirikan gereja。
0: 但是申请建教会真的很困难的事情。
1: Tetapi mendapatkan izin resmi untuk membangun gereja itu sangat sulit。
0: 我们一起为了巴基斯坦的教会以及会友祷告吧。
1: Mari kita doakan untuk jemaat di Pakistan。
0: 他们常常就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。
1: Mereka sering mendapatkan banyak aniaya。
0: 求上帝怜悯他们。
1: Kiranya Tuhan beri kemurahan kepada mereka。
0: 保守他们的信心。
1: Sertai mereka dan kuatkan iman mereka。
0: 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Mari kita berdoa bersama。
0: 我荣耀我不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创造了这个世界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就为了巴基斯坦的你的百姓基督徒祷告，感谢主，在那里有大概330万个基督徒，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也有这个宗教的自由，可以在法律上可以建教会。不过很多时候申请建教会就遇到艰难的困难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个基督徒，他们讨厌基督徒，他们反对基督徒的发展。恳求主保守巴基斯坦的所有的基督徒，能够在苦难中，在逼迫中坚持他们的信心，然后能够就不要摇动，仰望你。主啊，主啊，恳求主保守他们。主啊，在苦难中，主啊，能够他们勇敢地把你的福音继续传讲，能够在

0: kembali ke tempat duduknya masing-masing.
1: 下面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慕道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
0: Mari kita doa untuk simpatisan.
1: 在看我们崇拜堂，我们一起为了我们自己的慕道友一起祷告吧。
0: Mari kita doakan untuk kebaktian di mana kita berada, sama-sama doakan untuk mereka.
1: 要耶稣基督福音回到我们中间。
0: Agar Tuhan memberkati gereja kita, lebih banyak orang-orang dan mengenal Tuhan Yesus.
1: 我们一起祷告。
0: Mari kita berdoa bersama.
1: 我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每一周三之后，提名，为了这个慕道友祷告，感谢主，主啊，是的主。我们教会的存在的目的就是扩展你的国度，彰显你的荣耀，就是把你的福音传讲，我们身边能够还没信主的人能够回到你面前。主啊，主啊，恳求你赐福我们当中父母还没信主的，主啊，也有孩子们还没信主的，主啊，我们的配偶丈夫妻子们还没信主，他自己来到主面前的，我爸爸上帝。

0: 恳求你怜悯虽然在家里给父母给孩子给配偶就传福音真的不容易，求主恩待我们的会友能够成为信心的榜样。主啊主啊，求你预备这慕道友他们的心，你打开他们的心门，能够他们通过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主啊主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手中，我们的亲戚朋友在你手中，主啊主啊，求你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负担，在我们的心中无论得失不得失，能够我们把你的美好的福音救恩的福音能够传讲我们身边的人。主啊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福音堂，继续勇敢地把你的福音传讲，通过就更多的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回到你面前。主啊赐福我们福音堂，请你使用我们福音堂，感谢主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下面为了我们软弱的肢体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
1: Selanjutnya kita akan mendoakan untuk mereka yang lemah tubuh。
0: 每个肢堂都有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，
1: kita berdoa untuk kebaktiannya masing-masing。
0: 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肢体祷告，也特别最后的部分为了菲尼和他们的孩子，我们就一起祷告吧。
1: Dan yang terakhir doakan untuk Fanny dan kedua anaknya supaya Tuhan yang berikan iman kuat pada mereka。
0: 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Mari kita sama
0: mereka yang sakit。 主啊，人生就是这么软弱，虽然我们都过一个健康的生活，但是主啊，我们就我们肢体中身体躺卧在床上做过手术的，在病痛中的，主恳求你，恳求你恩待他们，怜悯他们，因为你亲手创造他们了。主啊，你亲手创造他们每一个细胞，每一根，主啊骨头，哦主啊，求你。

0: 我们以主的恩来结束今天的祷告会。
1: Mari kita dengan doa Bapa kami mengakhirinya。
0: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。
1: Waktu selesai.